0: 个不对，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，像就给吹的，砰砰，啪啪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，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。
1: Hair perfectly dark. Hair perfectly